必须控制自己不去想念你。我很好，我没事，但其实我真的不想骗你。我思绪乱了，走进每个街坊店里，像电影里的犯人坐上了电影，想骗着自己厌倦的你，脚步前往陷阱，过去的愿景，就像心仪对象的倩影，随外衣溅起，我堕落的坠落了，最后的落魄，难过的最后，竟然得逼自己看待自己爱的人真。

就是你的唯一，这就是危机。那些蜥蜴敢听到我的心声，我的心声说给谁听？我的哭声换来的也只有回音。我竟然不能对我的另一半有期盼，有一万的理由，我让我能闭嘴，让我习惯不去请求。怎么在一起的感觉会比单身还孤单？憔悴的表情竟然

走马荒船危楼，一窗夜雨奔流，执一柄红尘愁，藏三尺风骨肉，任天地作客，心伤再留，任疏狂沉舟，独独高俅，过浮云尘袖，风月里爱波流，剑挑雪中风。

0: kue sederhana yang bisa bikin mood kamu auto bahagia. Pesan sekarang di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-2007-9288 atau Karapitan 083-1986-28028.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@fafa.bapau. Fafa Bapau,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.
1: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，想来点热乎乎、软糯香甜、馅料满满的美食吗？ 绝对不能错过发发包，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，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、鸡肉包、牛肉包，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、红豆沙包，招牌点心有迷你包，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，无论是早餐、咖啡还是深夜小吃，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。 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，Wisman大理石软蛋糕，一款简单的蛋糕，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。

怎么去看透，怎么去看破，回到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，影子颤抖。到底有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关心，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。希望你都生气，用你的情绪压制我的哭泣声，我想你的自信，说到要做到底。

刻钟那么无聊，世界只能待我太温柔，有时候太多的沧桑不见得是人头，也许这条路现在有点陡，也许我做的选择会从期待变成奢望，自此我只想要自己活，不想因为害怕过昨日遗憾的错过当昨日边风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的白日梦我自己摸索，至少尝试过，也不想没发生过，反正身上的痕都是收获，决定不做做我继续往前走，我要找回最真实的我，最多再从头来过也不得过。